0: 今天的这位小朋友9周岁啊，就是开学时小学4年级的赵俊逸。那么这位呢，他喜欢的特别多，他喜欢击剑、踢足球、打篮球，还是滑板的小高手。3岁就开始游泳了，所以他是绝对的自由泳、蛙泳、蝶泳啊，这个高手啊。虽然这些都没有参加过比赛，是有兴趣才玩的，但是呢，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当中，击剑、足球、篮球、滑板和游泳都算是就是名列前茅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赵俊逸要推荐的作品是什么。
1: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 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2: 大家好，我叫赵俊逸，今年10岁，我在江苏路第五小学读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挺好听的。这是一首古典进行曲，我倒是觉得没有和土耳其有什么关系，听起来会让我联想到学校的广播操音乐。那么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很多人容易混淆，这首贝多芬作品是1812年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中的曲子，作曲家贝多芬当时是42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了2008年1月27号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第二场实况。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D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好，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主持，舒强监制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对，我知道大家不过瘾，但是这两部作品分别有半个小时。对，当然加演这样是有点敷衍人的啦。我们还是准备了一首比较完整的作品《被欺》，《被欺》的第4乐章，希望大家喜欢。

在贝多芬创作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中，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是最著名的一首，又称皇帝协奏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09年，提赠给鲁道夫公爵。德国的音乐公报评论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最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最有效果的，但也是现有协奏曲中最艰深的一部。今天的音乐瞬间特别为您播放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把单纯简洁、朴实无华的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始时，弦乐声部以柔弱的音调奏出虔诚庄严的第一段主题，洗练而意味深长，仿佛心灵在净化，走向超脱。

现在钢琴奏出的第二主题柔情似水，它仿佛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往昔的生活中，无数记忆的碎片模糊的清晰的混合的呈现在眼前，而音乐更深一层的体现了人性的温暖、博爱和宽宏，也只有音乐能把这样的情感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在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绵延不绝、惆怅宽宏的乐声中，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那么谈到贝多芬呢，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典维也纳风格的这种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到一种极致的状态。并且在他的自己的晚年呢，又开始了更多更个人化的表达，你可以说是成为了浪漫主义的这种先驱。当然这个是从学术的角度，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大众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来说呢，贝多芬可能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古典作曲家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更多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这种精神符号就是说，那是一个在经历了耳疾，甚至在晚年可能已经几乎全然耳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伟人，是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艰苦的斗争而最终走向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典范。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在他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他的中期的英雄年代的作品，像比方说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还有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钢琴中期的扛鼎之作，就是热情奏鸣曲啊。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也在柴可夫斯基比赛中演奏过。那么我个人就是觉得这首作品是大家心中的那个贝多芬，对于贝多芬的那种坚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直面黑暗而最终终将走向光明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首作品是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我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献上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的第二场。我们预计在我们的这个2007年的年尾到2008年的上半年，将会为大家完整的献上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的作品。我们这个接下去还是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对于很多资深乐迷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介绍的了，即便对于不喜欢音乐的朋友而言介绍也不需要太多。为什么？因为它太著名了。当然所有人最津津乐道的，到今天音乐史学家连讲都不好意思讲的，一定是那个敲门声啊，当当当当，敲门了，敲几下，敲四下，你在家里敲门敲几下？敲三下，敲两下啊？为什么敲四下？所以有很多人对于此有很多的研究，说为什么他要敲四下。那么当然最直接的一个解释，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贝多芬的学生去问贝多芬说，这个当当当当四下什么意思？贝多芬说是命运在敲门，所以就理解为是敲门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为什么是三下，为什么是四下不是三下。甚至有人联想说中国古代有那样的说法叫神三鬼四，谁敲四下？王熙凤听到四下，人家敲门进来禀报说秦可卿死了啊，四下，平常敲三下。所以有人认为，哎，你看东西方的音乐美学文化美学有多么类似之处啊。所以又有人说四下一定是厄运在敲门，但是贝多芬很牛，为什么？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所以我们更能够看出贝多芬的英雄性很厉害。当然我觉得这样去理解他也未尝不可，但是或许显得圈子绕得多了一点，对我们来讲可能只是这三个音符给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动机感觉，而且发展的也非常漂亮。在这想给大家介绍曾经有过的一场非常经典的音乐会，那是在1808年12月22号的晚上，200年前。当时或许那场音乐会让所有今天的人都觉得啊，那场音乐会太棒了。为什么？那场音乐会当中演了四部贝多芬的作品，我们只演两部，他们演了四部。哪四部？贝多芬第五、贝多芬第六、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合唱幻想曲，总时间加起来按照今天的速度算将近130分钟。在那场音乐会当中，贝多芬自己指挥，贝多芬自己弹钢琴，多么难得一见的场景啊。今天很多历史书上都说这是盛举，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当时的报道，那是一场糟得不能再糟的音乐会。因为贝多芬听不见，一个聋子在指挥乐队，一个聋子在弹钢琴跟乐队合奏，这个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就此之后，贝多芬正式退出了舞台，他不再在公众场合之下弹钢琴了。他曾经试着想再指挥过贝多芬第九，但是被他的朋友劝说，你不要再丢人了，因为你不适合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即便这么一位失聪的音乐家，他所带来的音乐的震撼力依然是非常的强悍。但是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应该去做他特别能做的事情。也许对于一位聋子而言，去创作是可行的，做指挥或许就不可行。所以每当我们在听到贝多芬作品的时候，我们当然期盼有一个一流的乐团和一个一流的指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流的享受。在世界上有很多知名的指挥家都曾经挑战过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因为他们觉得不演全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是不完整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大家尤其是资深乐迷在20年前都听过卡拉扬的九部交响乐，后来又听过伯恩斯坦的九部交响乐等等。
有大把的指挥家们都曾经挑战过，有大量的乐队都曾经把九部交响乐都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好，那么讲完了我们跟这个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一些相关背景，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到了能够聆听敲门声的时候了。除了第一乐章的敲门声之外，确实我还要特别推荐一下第二乐章。其实第二乐章也非常的好听，但是往往跟巨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忽略它的存在，大家只记住了敲门声。其实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每个乐章你去单独聆听都是那么精彩的篇章。掌声有请陈新阳指挥。

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炯啊、薛颖佳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下半场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上演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么第三交响曲呢，大概是在贝多芬33、34岁这样的年龄当中创作完成的。这部交响曲大家都很熟悉，英雄被认为是贝多芬真正树立自己个人交响乐创作风格的一部奠基之作。在那个年代，33已经绝对不是一个青年了，是一个中年人，所以当时平均年龄也就是50出头一些，不像今天我们一口气把青年这个概率拉到50，甚至有人觉得把它拉到55。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贝多芬在30几岁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非常成熟的年纪，所以这个作品我想也是很多观众朋友最为喜爱的。同样这也是我们彩虹室内乐团的一首保留作品，他们也曾经在前几年当中为大家上演过这部作品。所以我想我们一支不到35岁的乐团去演奏贝多芬33岁时候创作的这一首贝三，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薛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乐圣贝多芬除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冷门的宝藏供乐迷挖掘，譬如他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演出和录音的频率都不高，你会听到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贝多芬。这是28岁的贝多芬写的音乐，选自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年轻的贝多芬刚刚经受过莎士比亚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洗礼。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翁的早期作品，充满青春的热情和华美，自然很能吸引年轻的贝多芬。他把第一弦乐四重奏的这个乐章称为爱人的最后叹息，的确是早期贝多芬最动人的音乐。

如此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贝多芬力量之外的另一柔美的一面，而哈根四重奏的演奏把贝多芬这首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表现得细腻而有光泽。好，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常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和收看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2008年度的第二场星期广播音乐会。在2008年度里面，我们也将会有更多、更好、更新的节目奉献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之二，贝多芬9部交响乐。今天我们都认为啊，步步是精品，比他的前人海顿和莫扎特而言，确实每一部交响乐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认可。相对而言，海顿写了100多部，莫扎特写了40多部，但是相对能够留下来的恐怕还没有9部之多。但是在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当中，我们的熟悉程度还是不同。相对而言，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大家可能最为熟悉的第3、第5、第6、第9，有标题的大家都比较容易记住，然后第1、第7和第8。第一交响乐是他的开山之作，很多人觉得哎，我们要听一下他到底跟莫扎特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往往第一部总是很能引起大家的关注。第7、第8是他的晚年作品，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专业音乐者而言，去研究第7、第8的人很多。相对而言，第2和第4交响乐是我们比较忽略的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但是第2和第4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这个当中到底的背景是如何，到底有多好听，也许我们在这个完全贝多芬系列当中也将一一为您介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贝多芬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赞颂他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自强不息的，就是他是一位失聪者，我们把他当作一位残疾人来看待。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作曲家居然能够写出那么多好作品，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自己也为此有过很多的痛苦。当然从贝多芬而言，恐怕在他年轻时代失聪的打击还不是最致命的，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失恋往往却是最致命的一种打击。所以贝多芬在当年失恋之后，曾经有一段时候濒于崩溃，他的医生就建议他说，你找个地方去休养一下。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找个地方休养一下是能够休养生息，让自己缓过来，但是对贝多芬而言，一个人待在一个小城市里休养反而让他自己觉得精神很难支撑。所以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封遗嘱，而这封遗嘱就是今天非常著名的叫做 Heiligenstadt Testament， 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海利根达施达特的一份遗嘱。在这个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贝多芬是真的准备告别这个人世了，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还是坚强地走过来。而他从海利根施达特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写的第一部作品，可能就是这部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所以今天首先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部迎接了贝多芬走出失望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中我们能够看到希望，也能够看到信心。掌声有请指挥陈宪阳先生。

大家好，我是冯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第十七首钢琴奏鸣曲《暴风雨》。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贝多芬最著名的几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它的有标题的几首悲怆啊、月光啊、热情、黎明，当然还有这首《暴风雨》。这部作品呢，算是他的中期作品，但这部作品非常特别。第一，它是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里面唯一的一首D小调的。一般我们知道D小调特别的灰暗，特别的悲伤。第二呢，这个作品从非常弱开始，梦幻一般的一个属和弦分解和弦开始的整个作品。然后呢，整个作品的结束呢，又是在一个D小调主和弦的分解和弦下行，最后落到了D上面，而且是非常弱的结束。它非常弱起，也非常弱的收尾啊，这很特别。因为我们想象当中，贝多芬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他的音乐都是那种很有震撼力的、非常强的作曲家。但这个作品啊，整个的感觉头和尾都是弱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标题。这标题怎么来的呢？当时啊，他写完这个作品之后啊，他的学生和助手就请教他，说：“哎呀，贝多芬大师，这个作品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就对这个学生说：“啊，你想知道是吧？你去看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然后他讲述的内容，当然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是讲述的是个宽恕和复仇的关系，而且呢是他复仇的，但是他先已经其实宽恕了，但仍然他要去复仇啊，很有意思，非常特别。”那么这个作品如果贝多芬是这样建议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但如果真的贝多芬是这样建议他的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在整个作品里面也是包含了相关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今天会为大家播放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就是它的最后一个乐章。

按照传统，听到如此热烈的掌声是肯定要加宴的，而且我们准备了。其实我有个梦想，就是在这个舞台把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一起演了，对，当然那不会是一场演。好，其实今天我们在做青年贝多芬主题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脑子里蹦出来的是贝一、贝二、贝三三部一起演，后来想想实在太长了，因为这里还涉及到电台的演出，所以说那个会超长，所以把贝二舍弃了。确实贝二在我看来也不是他九部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对吧？然后但是贝五、贝六好像都很熟悉，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团员也都很喜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团员过一把贝五的瘾，再过一把贝六的瘾，好吗？史上最短版贝五和贝六，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炯啊、薛颖佳啊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演奏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也就是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中期钢琴文献中的一座巅峰。关于这首经典的奏鸣曲，钢琴大师本人很信服贝多芬的弟子辛德勒的说法。据辛德勒的记载，他曾问过贝多芬这首曲子的意境如何，贝多芬建议他去看看莎士比亚晚年的剧作《暴风雨》，其中魔法师普罗斯佩罗在大海上制造惊涛骇浪。波里尼认为这就是整首奏鸣曲开头要表达的主题。第二乐章是一首高贵的变奏曲，第三乐章重新回到冲突，16音符几乎是从头到尾。整首作品就像一部莎士比亚的宏大戏剧，波里尼的演奏一如既往，结构和布局把握得无懈可击，明显在追求一种非常浑厚饱满的音质。特别精彩的是第三乐章，这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本人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师普罗。

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波利尼演奏的贝多芬的 F 小调第23热情钢琴奏鸣曲第3乐章片段。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1805年11月，贝多芬的歌剧《费多里奥》在维也纳首演没有取得成功，但他并没有气馁，而将原来的三幕歌剧压缩成两幕，并重新写了序曲。这就是人们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的这首《莱奥诺拉第三号》。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就播放贝多芬的这部《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歌剧叙述了西班牙贵族弗罗雷斯塔因为触怒典狱长毕扎罗而被诬陷入狱，他的妻子莱奥诺拉为了拯救丈夫乔装成男子并化名费德里奥，最终成功解救丈夫。序曲可以说是全剧的一个缩影，全曲起始时一个沉痛的引子，描写了监狱的阴森和弗罗雷斯塔遭遇的不幸。单簧管忧郁的演奏更是将莱奥诺拉为亲人蒙受屈辱生死未卜的担忧渲染到了极致。

莱奥诺拉第三序曲第二主题极为优美，表现了爱与和平，这是暗示弗洛雷斯塔及他的妻子莱奥诺拉的性格。

曲调愈演愈高，突然舞台后方出现小号声渐近渐响，之后主题旋律再次出现了。

作曲家瓦格纳曾经说，贝多芬的这部《莱昂诺拉序曲》已非序曲，而是一部独立的交响篇章。贝多芬从创作这部作品开始到修改完成，一共经历了6年。因此，贝多芬在临终前把歌剧手稿交给他的友人安东·辛德勒时说：“在我所有的子女中，他的诞生给我的痛苦最大，带给我的烦恼也最多。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最宠爱他。”好，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聆听了贝多芬的《莱奥诺拉》第3序曲。雪飞和编辑长英。

扬把音响推到巅峰之后，贝多芬交响曲该如何演奏？历史有许多相似的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号称从古希腊汲取灵感，歌剧作曲家号称模仿古希腊时代的戏剧，都是号称复古，然而却打开了一条新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的本真派演奏潮流，秉承的就是同一个思路。他们说要回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恢复那个时代的乐器、演奏法、规模、音色。这个运动的兴起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在里面。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全且先不管这些，先用耳朵来检验本真派的成果。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末乐章，加德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使用的圆号和小号都是不带发键的，声音比现代乐器干涩一些，但穿透力更强。定音鼓使用兽皮鼓面，鼓锥是硬木棒，鼓声很短促，共鸣小，变得很尖利。弦乐不用现代的金属弦，改而用动物的羊肠弦，弓子变短，发音干涩，但演奏起来很轻快。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现代交响乐团的声音，而且本真派演奏速度明显加快，因为质量减少，就必须用速度来弥补。

好了，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加多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末乐章。您喜欢这种本真派复古式的演奏吗？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炯啊、薛颖佳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

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乐圣贝多芬除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冷门的宝藏供乐迷挖掘，譬如他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演出和录音的频率都不高，你会听到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贝多芬。

这是28岁的贝多芬写的音乐，选自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年轻的贝多芬刚刚经受过莎士比亚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洗礼。《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翁的早期作品，充满青春的热情和华美，自然很能吸引年轻的贝多芬。他把第一弦乐四重奏的这个乐章称为《爱人的最后叹息》，的确是早期贝多芬最动人的音乐。

如此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贝多芬力量之外的另一柔美的一面，而哈根四重奏的演奏把贝多芬这首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表现得细腻而有光泽。好，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1805年11月，贝多芬的歌剧《费多里奥》在维也纳首演，没有取得成功，但他并没有气馁，而将原来的三幕歌剧压缩成两幕，并重新写了序曲。这就是人们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的这首《莱奥诺拉第三号》。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就播放贝多芬的这部《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歌剧叙述了西班牙贵族弗罗雷斯塔因为触怒典狱长毕扎罗而被诬陷入狱，他的妻子莱奥诺拉为了拯救丈夫乔装成男子并化名费德里奥，最终成功解救丈夫。序曲可以说是全剧的一个缩影，全曲起始时一个沉痛的引子描写了监狱的阴森和弗洛雷斯塔遭遇的不幸，单簧管忧郁的演奏更是将莱奥诺拉为亲人蒙受屈辱生死未卜的担忧渲染到了极致。

莱奥诺拉第三序曲第二主题极为优美，表现了爱与和平。这是暗示弗洛雷斯塔及他的妻子莱奥诺拉的性格。

曲调愈演愈高，突然舞台后方出现小号声渐近渐响，之后主题旋律再次出现。

作曲家瓦格纳曾经说，贝多芬的这部《莱昂诺拉序曲》已非序曲，而是一部独立的交响篇章。贝多芬从创作这部作品开始到修改完成，一共经历了6年。因此，贝多芬在临终前把歌剧手稿交给他的友人安东·辛德勒时说：“在我所有的子女中，他的诞生给我的痛苦最大，带给我的烦恼也最多。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最宠爱他。”好，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聆听了贝多芬的《莱奥诺拉》第3序曲。雪飞和编辑长英

那么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炯啊、薛颖佳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在贝多芬创作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中，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是最著名的一首，又称皇帝协奏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09年，提赠给鲁道夫公爵。德国的音乐公报评论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最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最有效果的，但也是现有协奏曲中最艰深的一部。今天的音乐瞬间特别为您播放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把单纯简洁、朴实无华的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始时，弦乐声部以柔弱的音调奏出虔诚庄严的第一段主题，洗练而意味深长，仿佛心灵在净化，走向超脱。

现在钢琴奏出的第二主题柔情似水，它仿佛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往昔的生活中，无数记忆的碎片模糊的、清晰的、混合的呈现在眼前。而音乐更深一层地体现了人性的温暖、博爱和宽宏，也只有音乐。

在贝多芬的将E大调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绵延不绝惆怅宽广的乐声中，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下半场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上演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么第三交响曲呢，大概是在贝多芬33、34岁这样的年龄当中创作完成的。这部交响曲大家都很熟悉，英雄被认为是贝多芬真正树立自己个人交响乐创作风格的一部奠基之作。在那个年代，33已经绝对不是一个青年了，是一个中年人，所以当时平均年龄也就是50出头一些，不像今天我们一口气把青年这个概率拉到50，甚至有人觉得把它拉到55。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贝多芬在30几岁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非常成熟的年纪，所以这个作品我想也是很多观众朋友最为喜爱的。同样这也是我们彩虹室内乐团的一首保留作品，他们也曾经在前几年当中为大家上演过这部作品。所以我想我们一支不到35岁的乐团去演奏贝多芬33岁时候创作的这一首贝三，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演奏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也就是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中期钢琴文献中的一座巅峰。关于这首经典的奏鸣曲，钢琴大师本人很信服贝多芬的弟子辛德勒的说法。据辛德勒的记载，他曾问过贝多芬这首曲子的意境如何，贝多芬建议他去看看莎士比亚晚年的剧作《暴风雨》，其中魔法师普罗斯佩罗在大海上制造惊涛骇浪。波里尼认为这就是整首奏鸣曲开头要表达的主题。第二乐章是一首高贵的变奏曲，第三乐章重新回到冲突，16音符几乎是从头到尾。整首作品就像一部莎士比亚的宏大戏剧，波里尼的演奏一如既往，结构和布局把握得无懈可击，明显在追求一种非常浑厚饱满的音质。特别精彩的是第三乐章，这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本人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师普罗斯。

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波利尼演奏的贝多芬的 F 小调第23热情钢琴奏鸣曲第3乐章片段。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了2008年1月27号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新期广播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第二场实况。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D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好，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主持，舒强监制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2: 在指挥皇帝卡拉扬把音响推到巅峰之后，贝多芬交响曲该如何演奏？历史有许多相似的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号称从古希腊汲取灵感，歌剧作曲家号称模仿古希腊时代的戏剧，都是号称复古，然而却打开了一条新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的本真派演奏潮流，秉承的就是同一个思路。他们说要回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恢复那个时代的乐器、演奏法、规模、音色。这个运动的兴起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在里面。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全且先不管这些，先用耳朵来检验本真派的成功。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末乐章，加德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使用的圆号和小号都是不带发键的，声音比现代乐器干涩一些，但穿透力更强。定音鼓使用兽皮鼓面，鼓锥是硬模板，鼓声很短促，共鸣小，变得很尖利。弦乐不用现代的金属弦，改而用动物的羊肠弦，弓子变短，发音干涩，但演奏起来很轻快。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现代交响乐团的声音，而且本真派演奏速度明显加快，因为质量减少，就必须用速度来弥补。

了，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加多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末乐章。您喜欢这种本真派复古式的演奏吗？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冯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第十七首钢琴奏鸣曲《暴风雨》。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贝多芬最著名的几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它的有标题的几首悲怆啊、月光啊、热情、黎明，当然还有这首《暴风雨》。这部作品呢，算是他的中期作品，但这部作品非常特别。第一，它是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里面唯一的一首D小调的。一般我们知道D小调特别的灰暗，特别的悲伤。第二呢，这个作品从非常弱开始，梦幻一般的一个属和弦分解和弦开始的整个作品。然后呢，整个作品的结束呢，又是在一个D小调主和弦的分解和弦下行，最后落到了D上面，而且是非常弱的结束。它非常弱起，也非常弱的收尾啊，这很特别。那我们想象当中，贝多芬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他的音乐都是那种很有震撼力的、非常强的作曲家。但这个作品啊，整个的感觉头和尾都是弱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标题。这标题怎么来的呢？当时啊，他写完这个作品之后啊，他的学生和助手就请教他，说：“哎呀，贝多芬大师，这个作品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就对这个学生说：“啊，你想知道是吧？你去看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然后他讲述的内容，当然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是讲述的是的宽恕和复仇的关系，而且呢是他复仇的，但是他先已经其实宽恕了，但仍然他要去复仇啊，很有意思，非常特别。”那么这个作品如果贝多芬是这样建议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但如果真的贝多芬是这样建议他的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在整个作品里面也是包含了相关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今天会为大家播放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就是它的最后一个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和收看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2008年度的第二场星期广播音乐会。在2008年度里面，我们也将会有更多、更好、更新的节目奉献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之二，贝多芬9部交响乐。今天我们都认为啊，步步是精品，比他的前人海顿和莫扎特而言，确实每一部交响乐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认可。相对而言，海顿写了100多部，莫扎特写了40多部，但是相对能够留下来的恐怕还没有9部之多。但是在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当中，我们的熟悉程度还是不同。相对而言，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大家可能最为熟悉的第3、第5、第6、第9，有标题的大家都比较容易记住，然后第1、第7和第8。第一交响乐是他的开山之作，很多人觉得哎，我们要听一下他到底跟莫扎特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往往第一部总是很能引起大家的关注。第7、第8是他的晚年作品，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专业音乐者而言，去研究第7、第8的人很多。相对而言，第2和第4交响乐是我们比较忽略的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但是第2和第4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这个当中到底的背景是如何，到底有多好听，也许我们在这个完全贝多芬系列当中也将一一为您介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贝多芬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赞颂他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自强不息的，就是他是一位失聪者，我们把他当作一位残疾人来看待。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作曲家居然能够写出那么多好作品，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自己也为此有过很多的痛苦。当然从贝多芬而言，恐怕在他年轻时代失聪的打击还不是最致命的，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失恋往往却是最致命的一种打击。所以贝多芬在当年失恋之后，曾经有一段时候濒于崩溃，他的医生就建议他说，你找个地方去休养一下。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找个地方休养一下是能够休养生息，让自己缓过来，但是对贝多芬而言，一个人待在一个小城市里休养，反而让他自己觉得精神很难支撑。所以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封遗嘱，而这封遗嘱就是今天非常著名的叫做 Heiligenstadt Testament， 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海利根达施达特的一份遗嘱。在这个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贝多芬是真的准备告别这个人世了，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还是坚强地走过来。而他从海利根施达特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写的第一部作品，可能就是这部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所以今天首先让我

们来聆听这一部迎接了贝多芬走出失望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中我们能够看到希望，也能够看到信心。掌声有请指挥陈宪阳先生。

按照传统，听到如此热烈的掌声是肯定要加演的，而且我们准备了。其实我有个梦想，就是在这个舞台把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一起演了。对，当然那不会是一场演。好，其实今天我们在做青年贝多芬主题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脑子里蹦出来的是贝一、贝二、贝三三部一起演。后来想想实在太长了，因为这里还涉及到电台的演出，所以说那个会超长。所以把贝二舍弃了。确实贝二在我看来也不是他九部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对吧？然后但是贝五、贝六好像都很熟悉，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团员也都很喜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团员过一把贝五的瘾，再过一把贝六的瘾，好吗？史上最短版贝五和贝六，希望大家喜欢。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那么谈到贝多芬呢，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典维也纳风格的这种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到一种极致的状态，并且呢，在他的自己的晚年呢，又开始了更多更个人化的表达，也可以说是成为了浪漫主义的这种先驱。当然，这个是从学术的角度，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大众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来说呢，贝多芬可能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古典作曲家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更多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这种精神符号就是说，那是一个在经历了耳疾，甚至在晚年可能已经几乎全然耳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伟人，是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艰苦的斗争而最终走向胜利的这样一个励志的典范。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在他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他的中期的英雄年代的作品，像比方说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还有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钢琴中期的扛鼎之作，就是热情奏鸣曲啊。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也在柴可夫斯基比赛中演奏过啊。那么我个人就是觉得这首作品是大家心中的那个贝多芬，对于贝多芬那种坚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直面黑暗而最终终将走向光明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首作品是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对，我知道大家不过瘾，但是这两部作品分别有半个小时。对，当然嘉言这样是有点敷衍人的啦。我们还是准备了一首比较完整的作品《被欺》，《被欺》的第四乐章，希望大家喜欢。

0: 今天的这位小朋友九周岁啊，就是开学时小学四年级的赵俊毅。那么这位呢，他喜欢的特别多，他喜欢击剑、踢足球、打篮球，还是滑板的小高手。三岁就开始游泳了，所以他是绝对的自由泳、蛙泳、蝶泳啊，这个高手啊。虽然这些都没有参加过比赛，是有兴趣才玩的，但是呢，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当中，击剑、足球、篮球、滑板和游泳都算是就是名列前茅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赵俊毅要推荐的作品是什么。
1: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的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2: 大家好，我叫赵俊毅，今年十岁，我在江苏路第五小学读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挺好听的。这是一首古典进行曲，我倒是觉得没有和土耳其有什么关系，听起来会让我联想到学校的广播操音乐。那么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很多人容易混淆，这首贝多芬作品是1812年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中的曲子，作曲家贝多芬当时是42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吧。

所以新生代往往要搞搞新意思，但是呢在我们新广汇的舞台当中呢，确实也要展现这个一位年轻大提琴家必须展现的古典实力。所以第二首作品我们将会为大家献上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贝多芬一生当中写过五首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一般我们把它分成两首啊，是他早期的，一首是中期的，第四第五呢是他的晚期作品。当年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呢，确实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一定是一个违约作品，别人请他写。当时为了谁写的？是为了跟贝多芬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叫做 Schupanti Quartet 一个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叫做 Jesper Link， 为他专门写作。但是呢往往你知道这个音乐家委托作曲家来创作作品演奏就不错了。贝多芬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所以尽管是写给约瑟夫·林克的，但是写完之后他把它提献给了他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也是他的资助者，叫做玛丽·冯·阿尔多迪伯爵夫人。你看多好，提献给伯爵夫人拿到更多的赞助费，但是呢作品是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大提琴手写的。那么这首作品演奏之后啊，好棒啊。那么尤其他当时为他写了两首，也就是说第四和第五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最后这两首就用了一个统一的编号 OP10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要呈现给大家啊，第四。因为这首作品也有人说在他之后贝多芬整个在室内乐作品当中的写作风格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时期，进入到他了所谓晚年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所以这首作品呢也是一个大提琴的试金石。那么当中呢一定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在节目单当中也是这样写的，是他的 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但是大家看这个英文呢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C 大调的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那我们经常呢就总把坐在前面的这个突出了，在后边弹钢琴那位总觉得人家叫钢琴伴奏，实际上在室内乐当中，在艺术歌曲当中，钢琴跟独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也是一个并列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比较准确的称呼当中应该说是钢琴与大提琴的共同演绎。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即将登台的这位青年钢琴家，是来自英国的青年女性钢琴家，叫做 Yasmin Rowe。那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做罗亚敏，出生在音乐世家，从小学习钢琴，四岁开始登台演出，然后一路走来获得过种种奖项。那么最近呢他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他在2016年出了一张 CD， 这张 CD 呢被英国航空公司选中，现在开始在飞机当中如果你想听都可以聆听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他在英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和他的当红程度。那么他跟何以莲也是这些年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拍档，经常在一起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所以对于很多类似奏鸣曲这样的作品有很长时间的合作，当然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一种艺术敏感度的协作会显得非常的成熟。下面我们就有请何以莲和罗亚敏为我们带来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掌声欢迎他们。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献上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

应得到的，到今天音乐史学家连讲都不好意思讲的，一定是那个敲门声啊，当当当当，敲门了，敲几下？敲四下。你在家里敲门敲几下？敲三下，敲两下啊。为什么敲四下？所以有很多人对于此有很多的研究，说为什么他要敲四下。那么当然最直接的一个解释，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贝多芬的学生去问贝多芬说，这个当当当当四下什么意思，贝多芬说是命运在敲门，所以就理解为是敲门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为什么是三下，为什么是四下不是三下。甚至有人联想说，中国古代有那样的说法叫神三鬼四，谁敲四下？王熙凤听到四下，人家敲门进来禀报说秦可卿死了啊，四下，平常敲三下。所以有人认为，哎，你看东西方的音乐美学、文化美学有多么类似之处啊。所以又有人说四下一定是厄运在敲门，但是贝多芬很牛，为什么？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所以我们更能够看出贝多芬的英雄性很厉害。当然我觉得这样去理解他也未尝不可，但是或许显得圈子绕得多了一点，对我们来讲可能只是这三个音符给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动机感觉，而且发展得也非常漂亮。在这想给大家介绍曾经有过的一场非常经典的音乐会，那是在1808年12月22号的晚上，200年前。当时或许那场音乐会让所有今天的人都觉得啊，那场音乐会太棒了。为什么？那场音乐会当中演了四部贝多芬的作品，我们只演两部，他们演了四部。哪四部？贝多芬第五、贝多芬第六、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合唱幻想曲，总时间加起来按照今天的速度算将近130分钟。在那场音乐会当中，贝多芬自己指挥，贝多芬自己弹钢琴，多么难得一见的场景啊。今天很多历史书上都说这是盛举，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当时的报道，那是一场糟得不能再糟的音乐会。因为贝多芬听不见，一个聋子在指挥乐队，一个聋子在弹钢琴跟乐队合奏，这个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就此之后，贝多芬正式退出了舞台，他不再在公众场合之下弹钢琴了。他曾经试着想再指挥过贝多芬第九，但是被他的朋友劝说，你不要再丢人了，因为你不适合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即便这么一位失聪的音乐家，他所带来的音乐的震撼力依然是非常的强悍。但是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应该去做他特别能做的事情。也许对于一位聋子而言，去创作是可行的，做指挥或许就不可行。所以每当我们在听到贝多芬作品的时候，我们当然期盼有一个一流的乐团和一个一流的指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流的享受。在世界上有很多知名的指挥家都曾经挑战过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因为他们觉得不演全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是不完整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大家尤其是资深乐迷在20年前都听过卡拉扬的九部交响乐，后来又听过伯恩斯坦的九部交响乐等等，有大把的指挥家们都曾经挑战过，有大量的乐队都曾经把九部交响乐都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好，那么讲完了我们跟这个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一些相关背景，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到了能够聆听敲门声的时候了。除了第一乐章的敲门声之外，确实我还要特别推荐一下第二乐章。其实第二乐章也非常的好听，但是往往跟巨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忽略它的存在，大家只记住了敲门声。其实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每个乐章你去单独聆听都是那么精彩的篇章。掌声有请陈西洋指挥。

所以新生代往往要搞搞新意思，但是呢在我们新广会的舞台当中呢，确实也要展现这个一位年轻大提琴家必须展现的古典实力。所以第二首作品我们将会为大家献上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贝多芬一生当中写过五首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一般我们把它分成两首啊，是他早期的，一首是中期的，第四第五呢是他的晚期作品。当年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呢，确实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一定是一个违约作品，别人请他写。当时为了谁写的？是为了跟贝多芬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叫做 Schuppanti Quartet 一个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叫做 Jesper Link， 为他专门写作。但是呢往往你知道这个音乐家委托作曲家来创作作品演奏就不错了，贝多芬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所以尽管是写给约瑟夫·林克的，但是写完之后他把它提献给了他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也是他的资助者，叫做玛丽·冯·阿尔多迪伯爵夫人。你看多好，提献给伯爵夫人拿到更多的赞助费，但是呢作品是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大提琴手写的。那么这首作品演奏之后啊，好棒啊，那么尤其他当时为他写了两首，也就是说第四和第五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最后这两首就用了一个统一的编号 OP10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要呈现给大家啊，第四。因为这首作品也有人说在他之后贝多芬整个在室内乐作品当中的写作风格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时期，进入到他了所谓晚年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所以这首作品呢也是一个大提琴的试金石。那么当中呢一定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在节目单当中也是这样写的，是他的 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但是大家看那个英文呢，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C 大调的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那我们经常呢就总把坐在前面的这个突出了，在后边弹钢琴那位总觉得人家叫钢琴伴奏，实际上在室内乐当中，在艺术歌曲当中，钢琴跟独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也是一个并列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比较准确的称呼当中应该说是钢琴与大提琴的共同演绎。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即将登台的这位青年钢琴家，是来自英国的青年女性钢琴家，叫做 Yasmin Rowe。那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做罗亚敏，出生在音乐世家，从小学习钢琴，四岁开始登台演出，然后一路走来获得过种种奖项。那么最近呢他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他在2016年出了一张 CD， 这张 CD 呢被英国航空公司选中，现在开始在飞机当中如果你想听都可以聆听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他在英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和他的当红程度。那么他跟何以莲也是这些年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拍档，经常在一起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所以对于很多类似奏鸣曲这样的作品有很长时间的合作，当然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一种艺术敏感度的协作会显得非常的成熟。下面我们就有请何以莲和罗亚敏为我们带

所以新生代往往要搞搞新意思。但是呢，在我们新广会的舞台当中呢，确实也要展现这个一位年轻大提琴家必须展现的古典实力。所以第二首作品我们将为大家献上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贝多芬一生当中写过五首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一般我们把它分成两首啊，是他早期的，一首是中期的，第四、第五呢是他的晚期作品。当年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呢，确实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一定是一个违约作品，别人请他写。当时为了谁写的？是为了跟贝多芬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叫做 Schupanti Quartet 一个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叫做 Jesper Link， 为他专门写作。但是呢，往往你知道，这个音乐家委托作曲家来创作作品，演奏就不错了。贝多芬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所以尽管是写给约瑟夫·林克的，但是写完之后他把它提献给了他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也是他的资助者，叫做玛丽·冯·阿尔多迪伯爵夫人。你看多好，提献给伯爵夫人拿到更多的赞助费，但是呢作品是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大提琴手写的。那么这首作品演奏之后啊，好棒啊。那么尤其他当时为他写了两首，也就是说第四和第五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最后这两首就用了一个统一的编号 OP10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要呈现给大家啊，第四。因为这首作品也有人说在他之后贝多芬整个在室内乐作品当中的写作风格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时期，进入到他了所谓晚年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所以这首作品呢也是一个大提琴的试金石。那么当中呢一定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在节目单当中也是这样写的，是他的 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但是大家看那个英文呢，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C 大调的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那我们经常呢就总把坐在前面的这个突出了，在后边弹钢琴那位总觉得人家叫钢琴伴奏，实际上在室内乐当中，在艺术歌曲当中，钢琴跟独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也是一个并列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比较准确的称呼当中应该说是钢琴与大提琴的共同演绎。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即将登台的这位青年钢琴家，是来自英国的青年女性钢琴家，叫做 Yasmin Rowe。那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做罗亚敏，出生在音乐世家，从小学习钢琴，四岁开始登台演出，然后一路走来获得过种种奖项。那么最近呢他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他在2016年出了一张 CD， 这张 CD 呢被英国航空公司选中，现在开始在飞机当中如果你想听都可以聆听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他在英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和他的当红程度。那么他跟何以莲也是这些年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拍档，经常在一起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所以对于很多类似奏鸣曲这样的作品有很长时间的合作，当然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一种艺术敏感度的协作会显得非常的成熟。下面我们就有请何以莲和罗亚敏为我们带来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掌声欢迎他们。

0: 今天的这位小朋友9周岁啊，就是开学时小学4年级的赵俊逸。那么这位呢，他喜欢的特别多，他喜欢击剑、踢足球、打篮球，还是滑板的小高手。3岁就开始游泳了，所以他是绝对的自由泳、蛙泳、蝶泳啊，这个高手啊。虽然这些都没有参加过比赛，是有兴趣才玩的，但是呢，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当中，击剑、足球、篮球、滑板和游泳都算是就是名列前茅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赵俊逸要推荐的作品是什么。
1: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的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2: 大家好，我叫赵俊逸，今年10岁，我在江苏路第5小学读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挺好听的。这是一首古典进行曲，我倒是觉得没有和土耳其有什么关系，听起来会让我联想到学校的广播操音乐。那么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很多人容易混淆，这首贝多芬作品是1812年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中的曲子，作曲家贝多芬当时是42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吧。

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献上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的第二场。我们预计在我们的这个2007年的年尾到2008年的上半年，将会为大家完整的献上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的作品。我们这个接下去还是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贝多芬第5交响乐。贝多芬第5交响乐对于很多资深乐迷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可介绍的了，即便对于不喜欢音乐的朋友而言介绍也不需要太多。为什么？因为它太著名了。当然所有人最津津乐道的，到今天音乐史学家连讲都不好意思讲的，一定是那个敲门声啊，当当当当，敲门了，敲几下，敲4下，你在家里敲门敲几下？敲3下，敲2下啊？为什么敲4下？所以有很多人对于此有很多的研究，说为什么他要敲4下？那么当然最直接的一个解释，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因为贝多芬的学生去问贝多芬，说这个当当当当4下什么意思？贝多芬说是命运在敲门。所以就理解为是敲门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所以我们就研究说为什么是3下，为什么是4下，不是3下。甚至有人联想说中国古代有那样的说法叫神三鬼四，谁敲4下？王熙凤听到4下，人家敲门进来禀报说秦可卿。

四下，平常敲三下。所以有人认为，哎，你看东西方的音乐美学、文化美学有多么类似之处啊！所以又有人说，四下一定是厄运在敲门。但是贝多芬很牛，为什么？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所以我们更能够看出贝多芬的英雄性，很厉害。当然，我觉得这样去理解他也未尝不可，但是或许显得圈子绕得多了一点。对我们来讲，可能只是这三个音符给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动机感觉，而且发展的也非常漂亮。在这想给大家介绍曾经有过的一场非常经典的音乐会，那是在1808年12月22号的晚上，200年前。当时或许那场音乐会让所有今天的人都觉得啊，那场音乐会太棒了。为什么？那场音乐会当中演了四部贝多芬的作品，我们只演两部，他们演了四部。哪四部？贝多芬第五、贝多芬第六、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合唱幻想曲，总时间加起来，按照今天的速度算，将近130分钟。在那场音乐会当中，贝多芬自己指挥，贝多芬自己弹钢琴，多么难得一见的场景啊！今天很多历史书上都说这是盛举，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当时的报道，那是一场糟得不能再糟的音乐会。因为贝多芬听不见，一个聋子在指挥乐队，一个聋子在弹钢琴跟乐队合奏，这个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就此之后，贝多芬正式退出了舞台，他不再在公众场合之下弹钢琴了。他曾经试着想再指挥过贝多芬第九，但是被他的朋友劝说，你不要再丢人了，因为你不适合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即便这么一位失聪的音乐家，他所带来的音乐的震撼力依然是非常的强悍。但是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应该去做他特别能做的事情。也许对于一位聋子而言，去创作是可行的，做指挥或许就不可行。所以每当我们在听到贝多芬作品的时候，我们当然期盼有一个一流的乐团和一个一流的指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流的享受。在世界上有很多知名的指挥家都曾经挑战过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因为他们觉得不演全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是不完整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大家尤其是资深乐迷，在20年前都听过卡拉扬的九部交响乐，后来又听过伯恩斯坦的九部交响乐等等，有大把的指挥家们都曾经挑战过，有大量的乐队都曾经把九部交响乐都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好，那么讲完了我们跟这个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一些相关背景，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到了能够聆听敲门声的时候了。除了第一乐章的敲门声之外，确实我还要特别推荐一下第二乐章。其实第二乐章也非常的好听，但是往往跟巨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忽略它的存在，大家只记住了敲门声。其实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每个乐章你去单独聆听都是那么精彩的篇章。掌声有请陈锡阳指挥。

按照传统，听到如此热烈的掌声是肯定要加演的，而且我们准备了。其实我有个梦想，就是在这个舞台把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一起演了，对，当然那不会是一场演。好，其实今天我们在做青年贝多芬主题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脑子里蹦出来的是贝一、贝二、贝三三部一起演，后来想想实在太长了，因为这里还涉及到电台的演出，所以说那个会超长，所以把贝二舍弃了。确实贝二在我看来也不是他九部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对吧？然后但是贝五、贝六好像都很熟悉，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团员也都很喜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团员过一把贝五的瘾，再过一把贝六的瘾，好吗？史上最短版贝五和贝六，希望大家喜欢。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在指挥皇帝卡拉扬把音响推到巅峰之后，贝多芬交响曲该如何演奏？历史有许多相似的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号称从古希腊汲取灵感，歌剧作曲家号称模仿古希腊时代的戏剧，都是号称复古，然而却打开了一条新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的本真派演奏潮流，秉承的就是同一个思路。他们说要回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恢复那个时代的乐器、演奏法、规模、音色。这个运动的兴起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在里面。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全且先不管这些，先用耳朵来检验本真派的成果。贝多芬第5命运交响曲末乐章，加德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使用的圆号和小号都是不带发键的，声音比现代乐器干涩一些，但穿透力更强。定音鼓使用兽皮鼓面，鼓锥是硬木板，鼓声很短促，共鸣小，变得很尖利。弦乐不用现代的金属弦，改而用动物的羊肠弦，工字变。

发音干涩，但演奏起来很轻快。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现代交响乐团的声音，而且本真派演奏速度明显加快，因为质量减少，就必须用速度来弥补。

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加多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末乐章。您喜欢这种本真派复古式的演奏吗？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冯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第十七首钢琴奏鸣曲《暴风雨》。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贝多芬最著名的几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它的有标题的几首悲怆啊、月光啊、热情、黎明，当然还有这首《暴风雨》。这部作品呢，算是他的中期作品，但这部作品非常特别。第一，它是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里面唯一的一首D小调的。那么一般我们知道D小调特别的灰暗，特别的悲伤。第二呢，这个作品从非常弱开始，梦幻一般的一个属和弦分解和弦开始的整个作品。然后呢，整个作品的结束呢，又是在一个D小调主和弦的分解和弦下行，最后落到了D上面，而且是非常弱的结束。它非常弱起，也非常弱的收尾啊，这很特别。那我们想象当中，贝多芬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他的音乐都是那种很有震撼力的、非常强的作曲家。但这个作品啊，整个的感觉头和尾都是弱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标题，这标题怎么来的呢？当时啊，他写完这个作品之后啊，他的学生和助手就请教他，说：“哎呀，贝多芬大师，这个作品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就对这个学生说：“啊，你想知道是吧？你去看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然后他讲述的内容，当然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是讲述的是宽恕和复仇的关系，而且呢是他复仇的，但是他先已经其实宽恕了，但仍然他要去复仇啊，很有意思，非常特别。”那么这个作品如果贝多芬是这样建议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但如果真的贝多芬是这样建议他的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在整个作品里面也是包含了相关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今天会为大家播放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就是它的最后一个乐章。

对，我知道大家不过瘾，但是这两部作品分别有半个小时。对，当然加演这样是有点敷衍人的啦。我们还是准备了一首比较完整的作品《被欺》，《被欺》的第四乐章，希望大家喜欢。

得是一支比星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星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星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星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炯啊、薛颖佳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下半场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上演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么第三交响曲呢，大概是在贝多芬33、34岁这样的年龄当中创作完成的。这部交响曲大家都很熟悉，英雄被认为是贝多芬真正树立自己个人交响乐创作风格的一部奠基之作。在那个年代，33已经绝对不是一个青年了，是一个中年人，所以当时平均年龄也就是50出头一些，不像今天我们一口气把青年这个概率拉到50，甚至有人觉得把它拉到55。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贝多芬在30几岁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非常成熟的年纪，所以这个作品我想也是很多观众朋友最为喜爱的。同样这也是我们彩虹室内乐团的一首保留作品，他们也曾经在前几年当中为大家上演过这部作品，所以我想我们一支不到35岁的

0: 乐团去演奏贝多芬33岁时候创作的这一首贝三，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1: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那么谈到贝多芬呢，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典维也纳风格的这种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到一种极致的状态，并且呢，在他的自己的晚年呢，又开始了更多更个人化的表达，也可以说是成为了浪漫主义的这种先驱。当然，这个是从学术的角度，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大众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来说呢，贝多芬可能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古典作曲家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更多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这种精神符号就是说，那是一个在经历了耳疾，甚至在晚年可能已经几乎全然耳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伟人，是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艰苦的斗争而最终走向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典范。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在他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他的中期的英雄年代的作品，像比方说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还有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钢琴中期的扛鼎之作，就是热情奏鸣曲啊。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也在柴可夫斯基比赛中演奏过那么我个人就是觉得这首作品是大家心中的那个贝多芬，对于贝多芬那种坚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直面黑暗而最终终将走向光明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首作品是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和收看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2008年度的第二场星期广播音乐会。在2008年度里面，我们也将会有更多更好更新的节目奉献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之二，贝多芬九部交响乐。今天我们都认为啊，步步是精品，比他的前人海顿和莫扎特而言，确实每一部交响乐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认可。相对而言，海顿写了100多部，莫扎特写了40多部，但是相对能够留下来的恐怕还没有9部之多。但是在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当中，我们的熟悉程度还是不同。相对而言，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大家可能最为熟悉的第3、第5、第6、第9，有标题的大家都比较容易记住，然后第1、第7和第8。第一交响乐是他的开山之作，很多人觉得哎，我们要听一下他到底跟莫扎特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往往第一部总是很能引起大家的关注。第7、第8是他的晚年作品，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专业音乐者而言，去研究第7、第8的人很多。相对而言，第2和第4交响乐是我们比较忽略的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但是第2和第4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这个当中到底的背景是如何，到底有多好听，也许我们在这个完全贝多芬系列当中也将一一为您介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贝多芬。

个地方去休养一下。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找个地方休养一下是能够休养生息，让自己缓过来。但是对贝多芬而言，一个人待在一个小城市里休养，反而让他自己觉得精神很难支撑。所以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封遗嘱，而这封遗嘱就是今天非常著名的叫做 Heiligenstadt Testament， 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海利根达施达特的一份遗嘱。在这个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贝多芬是真的准备告别这个人世了，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还是坚强地走过来。而他从海利根施达特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写的第一部作品，可能就是这部贝多芬的第二交响乐。所以今天首先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部迎接了贝多芬走出失望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中我们能够看到希望，也能够看到信心。掌声有请指挥陈谢阳先生。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了2008年1月27号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第二场实况。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D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好，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主持，舒强监制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1805年11月，贝多芬的歌剧《费多里奥》在维也纳首演，没有取得成功，但他并没有气馁，而将原来的3幕歌剧压缩成2幕，并重新写了序曲。这就是人们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的这首《莱奥诺拉第三号》。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就播放贝多芬的这部《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歌剧叙述了西班牙贵族弗罗雷斯塔因为触怒典狱长毕扎罗而被诬陷入狱，他的妻子莱奥诺拉为了拯救丈夫乔装成男子并化名费德里奥，最终成功解救丈夫。序曲可以说是全剧的一个缩影，全曲起始时一个沉痛的引子，描写了监狱的阴森和弗洛雷斯塔遭遇的不幸，单簧管忧郁的演奏更是将莱奥诺拉为亲人蒙受屈辱生死未卜的担忧渲染到了极致。

莱奥诺拉第三序曲第二主题极为优美，表现了爱与和平，这是暗示弗洛雷斯塔及他的妻子莱奥诺拉的性格。

曲调愈演愈高，突然舞台后方出现小号声渐进渐响，之后主题旋律再次出现，

作曲家瓦格纳曾经说，贝多芬的这部《莱昂诺拉》序曲已非序曲，而是一部独立的交响篇章。贝多芬从创作这部作品开始到修改完成一共经历了6年，因此贝多芬在临终前把歌曲手稿交给他的友人安东·辛德勒时说，在我所有的子女中，他的诞生给我的痛苦最大，带给我的烦恼也最多，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最宠爱他。好，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聆听了贝多芬的莱奥诺拉第3序曲，雪飞和编辑长英感

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演奏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也就是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中期钢琴文献中的一座巅峰。关于这首经典的奏鸣曲，钢琴大师本人很信服贝多芬的弟子辛德勒的说法。据辛德勒的记载，他曾问过贝多芬这首曲子的意境如何，贝多芬建议他去看看莎士比亚晚年的剧作《暴风雨》，其中魔法师普罗斯佩罗在大海上制造惊涛骇浪。波里尼认为这就是整首奏鸣曲开头要表达的主题。第二乐章是一首高贵的变奏曲，第三乐章重新回到冲突，16音符几乎是从头到尾。整首作品就像一部莎士比亚的宏大戏剧，波里尼的演奏一如既往，结构和布局把握得无懈可击，明显在追求一种非常浑厚饱满的音质。特别精彩的是第三乐章，这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本人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师普罗斯。

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波利尼演奏的贝多芬的 F 小调第23热情钢琴奏鸣曲第3乐章片段。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在贝多芬创作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中，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是最著名的一首，又称皇帝协奏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09年，提赠给鲁道夫公爵。德国的音乐公报评论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最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最有效果的，但也是现有协奏曲中最艰深的一部。今天的音乐瞬间特别为您播放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把单纯简洁、朴实无华的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始时，弦乐声部以柔弱的音调奏出虔诚庄严的第一段主题，洗练而意味深长，仿佛心灵在净化，走向超脱。

现在钢琴奏出的第二主题柔情似水，它仿佛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往昔的生活中，无数记忆的碎片模糊的、清晰的、混合的呈现在眼前。而音乐更深一层地体现了人性的温暖、博爱和宽宏，也只有音乐能把这样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贝多芬的将E大调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绵延不绝惆怅宽广的乐声中，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乐圣贝多芬除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冷门的宝藏供乐迷挖掘，譬如他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演出和录音的频率都不高，你会听到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贝多芬。这是28岁的贝多芬写的音乐，选自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年轻的贝多芬刚刚经受过莎士比亚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洗礼。《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翁的早期作品，充满青春的热情和华美，自然很能吸引年轻的贝多芬。他把第一弦乐四重奏的这个乐章称为爱人的最后叹息，的确是早期贝多芬最动人的音乐。

如此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贝多芬力量之外的另一柔美的一面，而哈根四重奏的演奏把贝多芬这首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表现得细腻而有光泽。好，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常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了2008年1月27号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新期广播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第二场实况。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D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好，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主持，舒强监制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炯啊、薛颖佳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0: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下半场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上演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么第三交响曲呢，大概是在贝多芬33、34岁这样的年龄当中创作完成的。这部交响曲大家都很熟悉，英雄被认为是贝多芬真正树立自己个人交响乐创作风格的一部奠基之作。在那个年代，33已经绝对不是一个青年了，是一个中年人，所以当时平均年龄也就是50出头一些，不像今天我们一口气把青年这个概率拉到50，甚至有人觉得把它拉到55啊。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贝多芬在30几岁应该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非常成熟的年纪，所以这个作品我想也是很多观众朋友最为喜爱的。同样这也是我们彩虹室内乐团的一首保留作品，他们也曾经在前几年当中为大家上演过这部作品。所以我想我们一支不到35岁的乐团去演奏贝多芬33岁时候创作的这一首贝三，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
1: 今天的这位小朋友9周岁啊，就是开学时小学4年级的赵俊逸。那么这位呢，他喜欢的特别多，他喜欢击剑、踢足球、打篮球，还是滑板的小高手。3岁就开始游泳了，所以他是绝对的自由泳、蛙泳、蝶泳这个高手啊。虽然这些都没有参加过比赛，是有兴趣才玩的，但是呢，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当中，击剑、足球、篮球、滑板和游泳都算是就是名列前茅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赵俊逸要推荐的作品是什么。
2: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摇滚的自由和民谣的清新，我们仍选择了一辈子的古典。在这瞬息万变、速度飞快的时代，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回望时间。My choices， 我也来推荐，满足所有挑剔的耳朵。
3: 大家好，我叫赵俊逸，今年10岁，我在江苏路第5小学读书。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挺好听的。这是一首古典进行曲，我倒是觉得没有和土耳其有什么关系，听起来会让我联想到学校的广播操音乐。那么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很多人容易混淆，这首贝多芬作品是1812年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歌唱剧《雅典的废墟》中的曲子，作曲家�贝多芬当时是42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土耳其进行曲吧。

所以新生代往往要搞搞新意思，但是呢在我们新广汇的舞台当中呢，确实也要展现这个一位年轻大提琴家必须展现的古典实力。所以第二首作品我们将会为大家献上的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贝多芬一生当中写过五首大提琴的奏鸣曲，那么一般我们把它分成两首啊，是他早期的，一首是中期的，第四第五呢是他的晚期作品。当年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呢，确实工作非常繁忙，所以一定是一个违约作品，别人请他写。当时为了谁写的？是为了跟贝多芬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叫做 Schupanti Quartet 一个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叫做 Jesper Link， 为他专门写作。但是呢往往你知道这个音乐家委托作曲家来创作作品演奏就不错了，贝多芬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所以尽管是写给 Jesper Link 的，但是写完之后他把它提献给了他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当然也是他的资助者，叫做玛丽·冯·尔多迪伯爵夫人。你看多好，提献给伯爵夫人拿到更多的赞助费，但是呢作品是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大提琴手写的。那么这首作品演奏之后啊，好棒啊。那么尤其他当时为他写了两首，也就是说第四和第五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所以最后这两首就用了一个统一的编号，

OP102。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要呈现给大家啊。第四，因为这首作品也有人说，在它之后，贝多芬整个在室内乐作品当中的写作风格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时期，进入到他了所谓晚年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所以这首作品呢，也是一个大提琴的试金石。那么当中呢，一定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在节目单当中也是这样写的，是他的 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但是大家看那个英文呢，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C 大调的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那我们经常呢，就总把坐在前面的这个突出了，在后边弹钢琴那位总觉得人家叫钢琴伴奏。实际上在室内乐当中，在艺术歌曲当中，钢琴跟独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也是一个并列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比较准确的称呼当中应该说是钢琴与大提琴的共同演绎。那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即将登台的这位青年钢琴家是来自英国的青年女性钢琴家，叫做 Jasmine Rowe。 那么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国名字，叫做罗亚敏。出生在音乐世家，从小学习钢琴，四岁开始登台演出，然后一路走来，获得过种种奖项。那么最近呢，他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他在2016年出了一张 CD， 这张 CD 呢被英国航空公司选中，现在开始在飞机当中，如果你想听都可以聆听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他在英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知名度和他的当红程度。那么他跟何以莲也是这些年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拍档，经常在一起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所以对于很多类似奏鸣曲这样的作品有很长时间的合作，当然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艺术敏感度的协作会显得非常的成熟。下面我们就有请何以莲和罗亚敏为我们带来 C 大调第四钢琴与大提琴奏鸣曲，掌声欢迎他们。

那么重要的事情呢一定会有三点，所以第一点，这个今年是新广会35周年，所以在35周年期间我们一定要搞一点新意思。那么之前我们邀请到了一些跟新广会几乎同龄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志勇啊、薛颖佳等等，登陆我们的舞台。那么今天的重要的事儿第二点，那么个人的音乐家 solo 演奏完了之后，我们必须得有一支乐团登陆新广会。这支乐团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一支首次登陆新广会的乐团；第二，他必须得是一支比新广会要年轻的乐团。所以我们今天向大家正式的推荐非常优秀的一支上海的彩虹室内乐团。因为这支乐团据他们所说，所有的成员必须在35岁以下，所以也就是说这支乐团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可能都是听着新广会长大的孩子们。所以我想我们共同以一个年轻的乐团跟我们一个35岁的新广会之间要挂上某些关联。那么第三，既然前面两点要素都有了，我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可以呈现给大家？商量再三，我们还是选择了今年全球最为关注的一个古典音乐话题，那就是贝多芬。今年贝多芬辞世190周年，各处都在做他的纪念活动。那么为了今天这个新广会呢，我也是昨天刚刚从欧洲回到上海。那么在那儿，确实在几大音乐节当中，我们都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贝多芬的作品的形式在演绎着。所以今天我们就由一支青年的乐团为大家演绎青年贝多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今天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同样也是一位年轻人。对他而言，从小就有着一个音乐梦，有着一个贝多芬的梦，所以当他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一起组成了彩虹室内乐团之后，已经多次上演了贝多芬不同时期的多部交响乐。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指挥，青年指挥家薛源。

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演奏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也就是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是贝多芬中期钢琴文献中的一座巅峰。关于这首经典的奏鸣曲，钢琴大师本人很信服贝多芬的弟子辛德勒的说法。据辛德勒的记载，他曾问过贝多芬这首曲子的意境如何，贝多芬建议他去看看莎士比亚晚年的剧作《暴风雨》，其中魔法师普罗斯佩罗在大海上制造惊涛骇浪。波里尼认为这就是整首奏鸣曲开头要表达的主题。第二乐章是一首高贵的变奏曲，第三乐章重新回到冲突，16音符几乎是从头到尾。整首作品就像一部莎士比亚的宏大戏剧，波里尼的演奏一如既往，结构和布局把握得无懈可击，明显在追求一种非常浑厚饱满的音质。特别精彩的是第三乐章，这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本人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师普罗斯。

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波利尼演奏的贝多芬的 F 小调第23热情钢琴奏鸣曲第3乐章片段。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在指挥皇帝卡拉扬把音响推到巅峰之后，贝多芬交响曲该如何演奏？历史有许多相似的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号称从古希腊汲取灵感，歌剧作曲家号称模仿古希腊时代的戏剧，都是号称复古，然而却打开了一条新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崛起的本真派演奏潮流，秉承的就是同一个思路。他们说要回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时代，恢复那个时代的乐器、演奏法、规模、音色。这个运动的兴起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和动机在里面。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全且先不管这些，先用耳朵来检验本真派的成果。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末乐章，加德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中使用的圆号和小号都是不带发键的，声音比现代乐器干涩一些，但穿透力更强。定音鼓使用兽皮鼓面，鼓锥是硬模板，鼓声很短促，共鸣小，变得很尖利。弦乐不用现代的金属弦，改而用动物的羊肠弦，弓子变短，发音干涩，但演奏起来很轻快。这些变化彻底改变了现代交响乐团的声音，而且本真派演奏速度明显加快，因为质量减少，就必须用速度来弥补。

0: 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欣赏了加多纳指挥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末乐章。您喜欢这种本真派复古式的演奏吗？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冯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贝多芬的第十七首钢琴奏鸣曲《暴风雨》。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贝多芬最著名的几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它的有标题的几首悲怆啊、月光啊、热情、黎明，当然还有这首《暴风雨》。这部作品呢，算是他的中期作品，但这部作品非常特别。第一，它是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里面唯一的一首D小调的。一般我们知道D小调特别的灰暗，特别的悲伤。第二呢，这个作品从非常弱开始，梦幻一般的一个属和弦分解和弦开始的整个作品。然后呢，整个作品的结束呢，又是在一个D小调主和弦的分解和弦下行，最后落到了D上面，而且是非常弱的结束。它非常弱起，也非常弱的收尾啊，这很特别。那我们想象当中，贝多芬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他的音乐都是那种很有震撼力的、非常强的作曲家。但这个作品啊，整个的感觉头和尾都是弱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标题。这标题怎么来的呢？当时啊，他写完这个作品之后啊，他的学生和助手就请教他，说：“哎呀，贝多芬大师，这个作品到底讲了些什么？”他就对这个学生说：“啊，你想知道是吧？你去看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作品，然后他讲述的内容，当然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是讲述的是宽恕和复仇的关系，而且呢是他复仇的，但是他先已经其实宽恕了，但仍然他要去复仇啊，很有意思，非常特别。”那么这个作品如果贝多芬是这样建议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但如果真的贝多芬是这样建议他的学生的话，那我觉得在整个作品里面也是包含了相关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今天会为大家播放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就是它的最后一个乐章。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乐圣贝多芬除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冷门的宝藏供乐迷挖掘，譬如他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演出和录音的频率都不高，你会听到一个又熟悉又陌生的贝多芬。这是28岁的贝多芬写的音乐，选自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年轻的贝多芬刚刚经受过莎士比亚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洗礼。《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翁的早期作品，充满青春的热情和华美，自然很能吸引年轻的贝多芬。他把第一弦乐四重奏的这个乐章称为爱人的最后叹息，的确是早期贝多芬最动人的音乐。

如此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贝多芬力量之外的另一柔美的一面，而哈根四重奏的演奏把贝多芬这首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表现得细腻而有光泽。好，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了2008年1月27号在上海音乐厅上演的星期广播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第二场实况。音乐会上演了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D小调第五命运交响曲。好，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主持，舒强监制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1805年11月，贝多芬的歌剧《费多里奥》在维也纳首演没有取得成功，但他并没有气馁，而将原来的三幕歌剧压缩成两幕，并重新写了序曲。这就是人们经常在音乐会上听到的这首《莱奥诺拉第三号》。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就播放贝多芬的这部《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歌剧叙述了西班牙贵族弗罗雷斯塔因为触怒典狱长毕扎罗而被诬陷入狱，他的妻子莱奥诺拉为了拯救丈夫乔装成男子并化名费德里奥，最终成功解救丈夫。序曲可以说是全剧的一个缩影，全曲起始时一个沉痛的引子，描写了监狱的阴森和弗罗雷斯塔遭遇的不幸，单簧管忧郁的演奏更是将莱奥诺拉为亲人蒙受屈辱生死未卜的担忧渲染到了极致。

莱奥诺拉第三序曲第二主题极为优美，表现了爱与和平，这是暗示弗洛雷斯塔及他的妻子莱奥诺拉的性格。

作曲家瓦格纳曾经说，贝多芬的这部《莱昂诺拉序曲》已非序曲，而是一部独立的交响篇章。贝多芬从创作这部作品开始到修改完成，一共经历了六年。因此贝多芬在临终前把歌剧手稿交给他的友人安东·辛德勒时说，在我所有的子女中，他的诞生给我的痛苦最大，带给我的烦恼也最多，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最宠爱他。好，今天的音乐瞬间，我们聆听了贝多芬的莱奥诺拉第三序曲。雪飞和编辑长英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和收看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今天呢，是我们2008年度的第二场星期广播音乐会。在2008年度里面，我们也将会有更多更好更新的节目奉献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为您献

唱的是完全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之二，贝多芬九部交响乐，今天我们都认为啊，步步是精品，比他的前人海顿和莫扎特而言，确实每一部交响乐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和认可。相对而言，海顿写了100多部，莫扎特写了40多部，但是相对能够留下来的恐怕还没有9部之多。但是在贝多芬的9部交响乐当中，我们的熟悉程度还是不同。相对而言，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大家可能最为熟悉的第3、第5、第6、第9，有标题的大家都比较容易记住，然后第1、第7和第8。第一交响乐是他的开山之作，很多人觉得哎，我们要听一下他到底跟莫扎特他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往往第一部总是很能引起大家的关注。第7、第8是他的晚年作品，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专业音乐者而言，去研究第7、第8的人很多。相对而言，第2和第4交响乐是我们比较忽略的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但是第2和第4到底是怎么样的，它这个当中到底的背景是如何，到底有多好听，也许我们在这个完全贝多芬系列当中也将一一为您介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贝多芬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赞颂他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自强不息的，就是他是一位失聪者，我们把他当作一位残疾人来看待。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作曲家居然能够写出那么多好作品，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他自己也为此有过很多的痛苦。当然从贝多芬而言，恐怕在他年轻时代失聪的打击还不是最致命的，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失恋往往却是最致命的一种打击。所以贝多芬在当年失恋之后，曾经有一段时候濒于崩溃，他的医生就建议他说，你找个地方去休养一下。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找个地方休养一下是能够休养生息，让自己缓过来，但是对贝多芬而言，一个人待在一个小城市里休养反而让他自己觉得精神很难支撑。所以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封遗嘱，而这封遗嘱就是今天非常著名的叫做 Heiligenstadt Testament， 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海利根达施达特的一份遗嘱。在这个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贝多芬是真的准备告别这个人世了，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还是坚强地走过来。而他从海利根施达特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写的第一部作品，可能就是这部贝多芬的第2交响乐。所以今天首先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部迎接了贝多芬走出失望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中我们能够看到希望，也能够看到信心。掌声有请指挥陈宪阳先生。

按照传统，听到如此热烈的掌声是肯定要加演的，而且我们准备了。其实我有个梦想，就是在这个舞台把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一起演了，对，当然那不会是一场演。好，其实今天我们在做青年贝多芬主题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脑子里蹦出来的是贝一、贝二、贝三三部一起演，后来想想实在太长了，因为这里还涉及到电台的演出，所以说那个会超长，所以把贝二舍弃了。确实贝二在我看来也不是他九部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对吧？然后但是贝五、贝六好像都很熟悉，大家都很喜欢，我们团员也都很喜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也让我们团员过一把贝五的瘾，再过一把贝六的瘾，好吗？史上最短版贝五和贝六，希望大家喜欢。

在贝多芬创作的五首钢琴协奏曲中，降 E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是最著名的一首，又称皇帝协奏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09年，提赠给鲁道夫公爵。德国的音乐公报评论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最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最有效果的，但也是现有协奏曲中最艰深的一部。今天的音乐瞬间特别为您播放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把单纯简洁、朴实无华的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始时，弦乐声部以柔弱的音调奏出虔诚庄严的第一段主题，洗练而意味深长，仿佛心灵在净化，走向超脱。

现在钢琴奏出的第二主题柔情似水，它仿佛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往昔的生活中，无数记忆的碎片模糊的、清晰的、混合的呈现在眼前。而音乐更深一层地体现了人性的温暖、博爱和宽宏，也只有音乐能把这样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贝多芬的将E大调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绵延不绝惆怅宽广的乐声中，今天的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雪飞，感谢您的收听。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那么谈到贝多芬呢，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典维也纳风格的这种传统，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到一种极致的状态，并且呢，在他的自己的晚年呢，又开始了更多更个人化的表达，也可以说是成为了浪漫主义的这种先驱。当然，这个是从学术的角度。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大众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来说呢，贝多芬可能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古典作曲家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更多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这种精神符号就是说，那是一个在经历了耳疾，甚至在晚年可能已经几乎全然耳聋的情况下仍然

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这样的一个伟人，是一个能够通过自己的艰苦的斗争而最终走向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典范。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在他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体现在了他的中期的英雄年代的作品，像比方说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还有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钢琴中期的扛鼎之作，就是热情奏鸣曲啊。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也在柴可夫斯基比赛中演奏过那么我个人就是觉得这首作品是大家心中的那个贝多芬，对于贝多芬那种坚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直面黑暗而最终终将走向光明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首作品是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对，我知道大家不过瘾，但是这两部作品分别有半个小时。对，当然加演这样是有点敷衍人的啦。我们还是准备了一首比较完整的作品《被七》，《被七》的第4乐章，希望大家喜欢。